于哑巴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逼了个喇叭；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逼了个塔嘛。提着喇叭，喇叭要拿喇叭换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拿喇叭换。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